0: 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厅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伏笔，爱如火，爱如火，爱如火，爱如火，躁动着，跳动着，最终变得失落。爱如火，爱如火，爱如火，爱如火。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0: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
1: 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让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承担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

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呢？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车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克07 GT 将会在7月23号上市。此前呢，该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为16.58万到18.58万元之间。此外呢，领克07 GT 还推出了时间的限量版本车型，拥有着专属的外观、内饰设计，限量为1007台，指导价格为20.88万元。领克07 GT 延续了家族 The Next Day 设计语言，前脸呢搭载由94颗 LED 光源所组成的破晓分体日行灯，集成了转向灯、日间行车灯等功能。下包围三段式的竹风菱纹设计，灵感呢则是来源自拉力赛方格旗，运动气息十足。同时下包围采用的是三段式设计，融入了竹风菱纹进行装点，其灵感呢同样是来自于赛道终点的方格旗。在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呢提供帕米尔蓝、纳米比亚黄、维克黑、拂晓白、亚光勃朗灰和极光银共6种颜色。车身的侧面呢，标配有无框的车门、无框后视镜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侧裙运动套件搭配上扬式裙线。此外，该车还提供18英寸、19英寸两款轮圈。前轮标配有4活塞高性能刹车卡。

卡钳，另外车顶行李架静态承重为150公斤，动态承重为100公斤。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46、1900、1485，轴距为2843毫米。在智能层面来看呢，领克07 GT 全系搭载领克 Flyme Auto 2.5 智能座舱系统，搭载5纳米车载芯片， AI 算力达到30TOPS， 支持多语音区、连续对话、手机无感互联、车载生态全场景覆盖。那么在智驾硬件方面呢，全系标配有接控雷达，分两套方案，两驱 MAX 版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5 的智驾方案， Ultra 版和四驱性能版升级为 H7 高阶方案。并且呢，将搭载英伟达的雷神 U 芯片，全程27颗全维感知传感器，支持城市 NOA， 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智能领航、自动泊车、高速领航辅助等功能。那么在雨天、夜间、逆光等复杂路况，感知精度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大幅度降低了长途驾驶的疲劳感。在动力方面的新车将搭载 EMP 智能电混系统，由 1.5T 发动机加电机加三档 DHT 变速箱所组成，其中呢，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20千瓦，单电机版综合功率最大为3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双电机四驱综合的最大功率为390千瓦，零百加速达到4秒级别。那么全系车型的匹配的是28.3千瓦时电池，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四驱版的纯电续航170公里，综合续航1315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菱星光 L。近期五菱官方发布了星光 L 座椅舒适性等相关的配置信息，车辆将采用六座布局，主驾全系标配六项电动调节，副驾呢则是拥有着四项电动调节和捞把按键，同时副驾靠背还提供两排的小桌板，支持拓展磁吸支架，让手机、平板、化妆镜等配件可以灵活固定。车辆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车型，预售价格为12.28万到14.28万元之间，预售权益价格为11.78万到13.78万元之间，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除了电动调节的座椅之外，五菱星光 L 还将会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二排座椅加热功能。车辆整体内饰采用较为简约实用的设计风格，提供砂陶棕、云釉白两种内饰配色，旗舰型配置8.8英寸全液晶嵌入式表盘，搭载15.6英寸 2K 分辨率的中控大屏，车机搭载凌宇智能交互操作系统，匹配的是 8GB 的运行内存加 128GB 的机身的储存，支持 4G 网络、车联网 OTA 的升级、 WiFi 热点，可以实现丰富的车载娱乐和出行服务等功能。五菱星光 L 呢，匹配 AGS 主动进气格栅，全系标配有 LED 远近光的灯源，同时呢匹配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大灯高度可调、大灯延时关闭等功能。在充电口的位置呢，还单独配置了照明灯，大幅度提升了夜间用车的便利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980、1930、1760，轴距达到2950毫米。动力上，五菱星光 L 全系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78千瓦，最大扭矩130牛米，匹配 ECVT 变速箱，CLTC 馈电油耗为每百公里。

4.9升。在电机方面呢，全系车型匹配的是前置单永磁同步电机，电机的最大功率170千瓦，最大扭矩28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需8.2秒，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电池和续航方面，全系车型搭载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26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6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佛。日前记者在工信部注意到了哈佛猛龙 HI4 的申报图片，不同于此前 HI4 的插混版本，新车呢将是一款油电混动车型，搭载的是 1.5T 油电混动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哈佛猛龙 HI4 油电混动和哈佛猛龙 HI4 插电混动车型外观保持了一致，为方盒子 SUV 的造型设计，整体呢采用的是黑化车身的风格。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680、1950、1843，轴距为2738毫米。在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5千瓦，预计将会与之匹配两档的 HT， 那么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0公里。新车将会搭载双电机，将会是一款四驱的车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亚迪。日前，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旗舰级 SUV 海狮08预计将会在八月份上市。新车呢定位为中大型旗舰级 SUV， 覆盖了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 CLTC 工况最大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在外观方面，比亚迪海狮08延续了 Ocean S 概念车的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整体造型简约流畅，而且极具未来感。车头匹配的是专属波浪式的日行灯，下方搭载竖置分体式前大灯，同时保留有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颜值和实用性。车顶搭载有激光雷达硬件，为天神之眼 5.0 高阶驾驶系统提供硬件支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插混版和纯电版采用一体化外观设计，没有明显的造型差异。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达到3030毫米。该车型同时提供5座、6座两种座椅布局，匹配家庭出行、商务通勤等多元的使用场景。那么车身线条呢来看，整体是舒展圆润，流畅的腰线贯穿车头至车尾，搭配有半隐藏式门把手，有效的降低了整车的风阻，提升能耗的表现。车尾处匹配贯穿式尾灯，与车头的日行灯设计相互呼应，形成了统一的视觉美感，整体气场沉稳而大气。底盘和硬件的核心技术上，海狮08全系加持比亚迪顶尖技术配置，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闪充技术以及第五代的 DM 混动技术。动力上，插混版车型将会搭载 1.5T 高效插混动力系统，其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纯电版车型则是提供了三款动力配置，涵盖两种单电机版和一种双电机版，其中的单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370千瓦，而双电机版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依次为215千瓦、370千瓦。

下风。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车辆被水泡或者是被水冲走，保险赔不赔。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

您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洪水冲走，保险赔不赔，全损怎么定呢？在之前的节目里呢，长虹先后为大家介绍过在车淹之后应当如何应急的处理，以及如何维修才能够不花冤枉钱。今天呢，为大家来说一说泡水被冲走怎么来理赔。车辆如果因暴雨非人为损毁之后呢，必然应该涉及理赔的问题。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赔呢？首先第一点，车主呢不需要担心因为没上涉水险而无法赔付，因为呢在2020年保险改革之后，包括涉水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玻璃险、自燃险、不计免赔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和指定修理厂险都归纳到了车损险当中。而车损险作为车险之一，只要车辆呢有商业保险，就一定会上。那么说白了，那么投保车辆呢，车损险就可以进行获赔，没买就只能是由车主来自行承担。另外一个问题，能全额赔付吗？首先啊，来说一下燃油车。车辆泡水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泡水按照水位线来分级，也就是仪表或者是座椅的高度，可以初步的来判断损失的等级。保险公司呢全损赔付主要看两点，第一呢是水位线的高度，超过仪表台基本上符合全损的标准。第二点呢是维修成本，在同水位下豪华车维修费用更高，更容易被定为全损。如果达到标准，理赔专员呢会和车主进行协商，根据车主的意愿选择全损赔付或者是进行维修。那么如果车辆呢直接被洪水冲走，这个时候呢要先找车，然后呢再通知保险公司进行报案，专员会跟进理赔。如果找不到车呢，就先报警，开具丢失证明和注销证明。对未找到的车辆，保险公司一般会处理为推定全损。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全额赔不是你买车时所花的钱，而是车子现在还值多少钱。就像是你买了20万的车，开了几年之后呢，本身它会贬值，保险公司呢理赔的是当下的实际价值。比如说开3年可能只值12万，它最多呢会按照12万元进行赔偿。总之一句话，赔付按车辆实际的使用年限计算进行折旧，而且呢在正常情况之下，赔付金额不超过该车辆车损险的最高保额。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长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2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堤坝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一起来关注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2: 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吉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

0417-0936。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哦，万隆生活中心呢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中心于一体的，打造全民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的，那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在这个地方又叫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七楼是空中花园，每个月的14号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活动。首层呢是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菜香，爱的成都，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的紫玉影城，紫玉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再来关注的是紫云书房了，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目前呢是全面升级当中，将知识社交空间、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那升级之后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南侧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性的体验。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会变得更加的惬意。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

0: 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

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沙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000公里。

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两三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

0: 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4: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 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发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单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 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

力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对社会、对生活所持有的态度的一种意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装是装不出来的。大气是谈吐大方得体，处事自然和谐，生活态度平和，不急躁，不懈怠，不该出手的时候呆若木鸡，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大气是总能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让人感觉厚重，像一本好书，内容让人荡气回肠，不轻不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始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
站在一定的高

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

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
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

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1: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密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 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

0: 好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利，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7-8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座

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1: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0: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1: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6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哎，女客从这边走。”就引她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相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2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18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季之见怪。好在两家眷

0: 属不曾来往过，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几只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祭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季之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季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
1: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翻台言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2: 便是翻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0: 季之夫人说，
1: 你到底找谁呀？
2: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0: 我姐姐怒说，
1: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0: 妇人大叫说，
2: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0: 季之夫人说，
1: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2: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0: 季之夫人说，
1: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0: 妇人问是哪一个，季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季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带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1: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0: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季之夫人，
1: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0: 又叫家人快请季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季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

0: 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季之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1: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0: 季之叫家人去请，姐姐便仍到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家人领着狗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狗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
1: 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的哪一条上。你这老杀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曾也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她穿了我的命服，居然称作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我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
2: 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
0: 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1: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旺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个老杀才。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0: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1: 这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
0: 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季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1: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0: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长艺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符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季之请了个安：
1: 给吴老爷报喜，道喜。
0: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
0: 原来藩台和季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里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季之一个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藩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藩台和季之

0: 交情深，也知道翻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几只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姐姐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狗姨太怎么样了，姐姐说，那种人啊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连具给他重新理妆，他洗过了脸，梳略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回去还不知道怎样吵呢，这个我们管他做什么。说罢各自回房歇息。次日，季之先到番薯蟹尾，又到都园丙之丙蟹，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季之已经奉了札子，赤之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账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季之还带家眷去不带，季之说，这属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弄什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进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吧。我听了自然没有什么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忽然家人来报说翻台的门上大爷来了，季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季之说，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儿。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季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姐姐也在旁边，大家说起翻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姐姐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季之回来了，说，我本来日间便要秉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忠诚再走的了。新任翻台是谁，只怕等新任的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新翻台是浙江聂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府台是被参的，这里中城街的殿狱是训父新任吴荣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翻司，以便中城好交谢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起先呢，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吧，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查，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啊。我答应了。过了两天，付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势必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什么事儿。九江试完之后，便赴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到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议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全，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圣红轿围的蓝泥中轿在局门口砌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胡色皱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镜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吓得叫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 对我拱手说，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静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不认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私见。静江便让我到电局里课堂上坐，我说我要发个电信呢，他说这个交给我就是了。我只得随他到课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还同季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啊，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说季之这种人呢，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社亲此刻当着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社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成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知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硬说啊，这叫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吊桌子打牌。静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废，便辞了回去。第二天德全回电到了，说准定令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付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季之已经送过中城，自己也到任去了。姐姐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吕生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城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全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这天天气晴朗，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地富的李景义。我不觉吃了一惊，你是几时出家的？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景义说，一言难尽呢，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父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父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得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呢。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在屋里头商量着，要当了这个旧枕箱，换几个钱好买饭吃。没想到这个话叫差役在外边就听见了。差役进屋就跟他们说，你们呢有这个枕箱就发了财了。这样啊，我呢先借给你钱，算你请我吃饭，算你请我喝酒，这个账咱们记下来，以后你可得要还。并且呢，将来你发了财了，我们是一人一半，二一天作五。幻城不知道怎么回事，双红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满口答应，行行行，别说是二一天作五啊，就是我再少拿点，只要是能发财那都行啊。只不过呢，现在我没钱，没关系，我借你。差役拿钱去买酒买肉，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喝的时候，幻城当然着急，我这财是怎么发的呀，就问差役。差役呢不往这上面说，嗨，说是要说，我肯定得告诉你，这个财应当

怎么发。但是今天咱不谈这个事儿，咱就只管喝酒一醉方休。幻城也不敢再问了，这就喝酒吧，划拳行令，不提发财这回事儿了。一直喝到三更半夜，幻城和双红都有点喝高了，喝醉了，这才各自休息，才散了。等到了第二天，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因为也喝多了，昨天晚上呢睡得也比较晚，这早晨呢也起不来了，一直睡到日中，到大中午头的时候，两个人还睡着呢，还没起来。可是这个差役却是早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枕香这件事儿，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他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做为最好，怎么做我能多捞几个钱，并且呢还不贪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头没底，出门去了，找了一个老练的差人跟他商量，把这件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详详细细讲给这位老差役。这位老差役还有经验呢，他就问说，这件事儿现在我拿不定主意啊，我到底是叫那个幻城到县里去告发这位曲公孙好呢，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伙弄几个钱好呢，还得别出事儿。这老差人呢一听这个，狠狠地啐了他一口，哎呸，这事儿还用问我呀，你呀你呀，白白当了几十年的差呀，这点事儿你都拿不定主意，还什么叫幻城到县太爷那儿去告发，告发个屁呀，告发完了你还能拿着个屁钱呢，哎，你这事儿还用问我吗，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法，把他给骂的狗血喷头。但虽然是被骂了，心里头高兴，觉着我这可是有才可发呀。骂完了，这个老差人又给他出主意，你应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领受了经验了，这位差人谢过老差人，然后又回来到幻城他们这房前一看呢，哦，门还插着呢，看来这小两口在屋里头还睡着呢，还没起来。看看太阳已经到了中午了，哎呀，心里说话呀，这个幻城啊，这个双红果不其然呢，心里头没事儿啊，就知道喝酒吃肉啊，就知道两口子在一块腻歪，你现在这么大事儿，他们居然没往心里去，还睡着呢。咚咚咚砸门，起来吧起来吧，怎么的了，光知道睡觉，光知道喝酒吃肉，你们也不想想别的事儿，赶紧起来，我找你有话说。幻城睡得正香呢，因为跟双红两个人这少男少女在一块儿如同新婚夫妻一样，昨天晚上再加上多喝了点酒，所以呢今天呢这就睡过了头了，到现在还没睡够呢。幻城一听外边差役喊，赶紧爬起来，双红也坐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幻城说，还怎么回事，那差役老爹不是跟咱说了吗，

0: 咱那个旧枕香好像挺值钱。你说的对呀，皇上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昨天晚上没跟咱们说这个财到底怎么个法法，今天他找我有话说，一准儿是告诉我生财之道了。这么着，你要是累呢，你先睡着，我起来，我跟他去，我看看他有什么说法。
1: 好吧，那你可多加小心，说话也多留神。
0: 我知道，知道，知道。焕成起来了，穿好衣服，洗了把脸，然后急急忙忙出来。哎呀，老弟，您有什么话说？走走走，跟我走。哎哎哎，
1: 焕成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跟着差役就出来了。差役领着他，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茶室，到这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碗茶。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事儿。这差役就说：“哎呀，我说我的个呆兄弟，你怎么这么没事儿呢？你现在有这个枕香，你可是有的财可发呀！我跟你说了，不单发财，而且还得叫那位瞿相公把这位双红这丫头白白送给你做老婆。他呀，什么话也不敢说。你说这事儿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还不起来。”他这么说，当然听着这个，焕成心里头高兴，可是脑子里头也画魂儿啊。这个枕香真就这么值钱？老弟啊，你这么说，我倒是听着倒是挺高兴的。我也相信，您说我能发财，一定能发财。可现在不行，现在我手头是蹦子儿皆无啊，一个钱也没有。那个您借给我的钱，那我也只好等着卖了这个枕香以后得了钱，我再还给你。你说这个钱咱们两个人二一天作五，这个我也乐意。您就快告诉我怎么发财吧。哎，得了吧，你还卖枕香？我跟你说，这枕香可不能卖，枕香如果要是卖了，这财可就发不成了。那我这不明白了，这枕香要是不卖，我这手里头也没有别的值钱东西了。再说你也说了，因为有这个枕香，我才能发这笔财。那这枕香不卖，那钱怎么来呀？财怎么发呀？我闹不明白呀。您这闷葫芦老不打开，我老不知道你这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嗨，焕成啊，哎，老弟，你信得过我，信不过我？那当然信得过了。我要信不过您，那我怎么能跟您这么近乎呢？我怎么能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呢？我信得过您，您是衙门里头的人，您对衙门里头的事儿，您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不行，我不知道啊。正说着话的时候，就见这茶室的外边有的门口经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冲着差役喊了一声：“老弟。”这差役扭脸往外边看，差役跟这个人眼神对碰了一下，然后这个人也没进屋，直接就走过去了。看这样子，这个差役知道这个人是找他有事儿，所以呢跟焕成说：“我说焕成兄弟，你先坐这儿坐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哎哎，好好好。焕成点头，在这等着，瞧着差役走出来，就跟这个人呢背后，哎，两个人呢
1: 走到一块儿了。听两个人说话听不太清，但是呢遇事儿能听清那么一半句儿。就听那个人好像跟这差役说，说这可真是倒霉，你说我挨了一顿打白挨呀，我想要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告状，把他告下来，求请县太爷替我做主，可是现在这状也告不成啊，我这身上也没有伤啊，我有心要自己弄出点伤来，到打官司的时候县太爷一准得验伤，一验我听说那意思自己做出来的伤跟人家打的不一样，还能验出来，那要是验出来我不白打了吗？哎呀，这我真是无可奈何呀。大概其这话呀是这么个意思。换成呢在屋里头也大概隐隐约约能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儿。就见这差役听完他这番话什么也没说，扭身啊走到旁边去，一哈腰游到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来，拿着砖头凶神恶煞一般奔着这个人就来了，照着这个人脑袋咣当就这么一下子，这一砖头把这脑袋就给打破了，当时血就淌下来了。这人没想到差役会打他，一捂脑袋，哎呀，你老爹你怎么打我？嘿嘿，我怎么打你？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伤吗？没法去打官司去吗？现在有伤了，这伤也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现在可以去打官司告状去了，县太爷验伤也验不出假来了，还不去喊冤，等待何时？听他这么一说，这个人呢好像反应过来了，哎呀，那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我这就打官司告状去，我这就喊冤去。说完之后把这手往脸上一糊了，糊了得满脸是血呀，蹭蹭蹭蹭蹭够奔县衙门那边去喊冤告状去了。这差役呢大大方方又走回来，坐到了幻城的对面。哎呀，幻城看完这一幕心里头想啊，高，看来啊这衙门里的差人果然是高啊，人家知道什么事儿怎么做，你看这个人就这么点问题解决不了，他这么一砖头解决问题了，甭问呢、啊、这个人打官司一准能赢。哎呀，心里头对这个差役更加佩服。现在这差役坐到这儿来，也没提刚才这个人怎么来怎么去，没提这茬，可是幻城心里头着急，老爹啊，您刚才不是一直在说我能发大财吗？您还说那个枕香我不能卖，要卖了财就发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说说，要不我不明白。换成永家，昨天晚上你和你媳妇儿双红说的那番话我可都听见了，你大概没弄明白那位王太爷是何许人也。我听双红说那个意思，他是个大官啊，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是皇上要杀他，好像跟这个枕香还有什么关系。哎，对喽，这位王太爷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不是瞿太守当初离开南昌的时候他接任的吗？对呀、啊、对呀、啊、是那么回事。哎，这就行了，他叫王慧呀、啊、后来这个人投靠宁王了， 宁王造反的时候，他和宁王一块造的反，宁王被皇上给抓着给杀了。现在皇上对这位王慧王太守没抓着，一直在抓呀。他这个枕香是王太守交给屈相公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双红是那么说的，这也是那曲老爷跟双红讲的。
1: 哎，这就行了。这位王慧他可是朝廷的侵犯呢、啊、侵犯的东西这个枕香就叫做侵赃，现在再明白不过了。这位曲相公跟王慧有私交啊，他们俩有交情啊。这个曲相公跟钦范有交情，尤其这个枕香还是钦范的枕香，这是钦赃啊，他还窝藏钦赃。这件事儿，这个枕香现在在你手上，这就是证据啊。你写一纸诉状就把他曲相公告到衙门去，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0: 是什么罪过啊？这我不懂啊。
1: 这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掉脑袋的罪，罪轻了也得把他充军发配。你想一想，他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他还敢把你怎么着吗？他还敢不让你娶双红吗？你想想，这事儿你不就成了吗？
0: 这么回事儿。那么说我和双红这不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吗？那行，既然这样啊，那我现在我就到县衙门出手去，我揭发他，这样这我和双红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我现在去，你去坐着。
1: 去什么去？
0: 去您不说的吗？
1: 不能去，去了这个财发不了了。再者一说了，你去了一出手，他们家算是跟侵犯有染，把他们家杀个一干二净，那你能得着什么呀？什么也得不着啊。再者说了，你跟这位曲相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双红能够在一起过日子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么着，这件事儿得找一个中间人跟曲相公说这个事儿，叫曲相公出个几百两银子把这个枕香叫他买回去。这样一来，这双红他也只好给你做老婆，他也不敢往回要了，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件事儿就全听老爹您的了，我不懂啊，应该怎么办？
1: 行了，这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全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可还是那句话，将来得了多少钱，我们俩可是二亿天作五。
0: 行，
1: 换成是满口答应，差役才要敲诈钱财。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6: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7: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6: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8: 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9: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8: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
9: 想求得孩子认可。
8: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9: 那得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8: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9: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8: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9: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8: 最美丽的，
9: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一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8: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9: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8: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9: 对，我觉得
8: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9: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更在线了。
8: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8: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9: 那是个傻孩子。
8: 是，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9: 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 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10: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9: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前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10: 是，田姐，
9: 是吧？
10: 很难这件事情。
9: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10: 否定他的感受。
9: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 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我们就胖了嘛，
10: 是
9: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吧，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0: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9: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10: 嗯，
9: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10: 是吧
9: 、哦、你看为什么我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吗？现在还有是吧？哎呀，当然不能全信他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0: 题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9: 啊。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0: 是，
9: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0: 嗯，
9: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

0: 有这个老人隔几辈的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嗯、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的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嗯、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
1: 嗯、
0: 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1: 哎、是，
0: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嗯、也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0: 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对，是的、
1: 是
0: 的，是
1: 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
1: 嗯、
0: 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 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哈，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这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0: 可爱的小孩。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1: 是
0: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 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呢，我没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

0: 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1: 是，我
0: 真有的人有一生
1: 的
0: 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
1: 是，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
1: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它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啊，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1: 耐受这个词
0: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收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
1: 是
0: 对，人家看的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
1: 或者
0: 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

0: 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不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他、但是他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闭嘴。他说妈妈，他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他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
0: 那我好奇
1: 的
0: 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啊，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这种表现的孩子、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天天，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对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就了解我的想法。
0: 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啊，他还让我自己选呀、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就是、对，你看就是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不论是一个这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0: 真诚是必杀技，
1: 是，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0: 啊，对对对，
1: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0: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
1: 嗯、
0: 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1: 有分寸、
0: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
1: 嗯、
0: 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1: 是，
0: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啊、但是我最近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
1: 嗯、
0: 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1: 是，
0: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啊、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1: 嗯、
0: 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1: 嗯，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了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啊。
0: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1: 嗯、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益。
0: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1: 嗯，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0: 嗯，好的，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林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伴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你的大千世界当中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在看世界有我当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让我们的每一段下午时光都充满收获和欢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的看世界有我，我们依然去到杭州去感受那里的西湖诗景。杭州十景之一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了。很多人会说呢，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呢差不多有2500年了。当时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啊，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建大运河。那么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到杭江啊，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

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当时呢，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不一样的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所以当时的大运河的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京杭大运河可以说是古代高速公路，承载着

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所以说呢，相较于大运河来说呀，拱宸桥这桥身啊本身不算年轻。拱宸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距今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剔除杭州城北靠近明清时的海关北新关，是大运河与杭州内河转运的关键点。刚建成时它是一座木桥，经过3次大修，现在是杭州古桥当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长约98米，高16米，差不多是5层楼的高度。从大运河上过来，远远望见它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那么高大秀丽的桥修一修，可以想见当时人们有多么的惊叹。这个桥真的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宸桥。拱宸桥下面啊有4个防撞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只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趴腹。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呢它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之后呢，终于挣脱了龟壳，重获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宸桥。那拱宸桥又为什么叫做拱宸桥呢？其中一个说法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宸，所以桥名就是拱宸。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的官方史书上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拱宸。另外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是，宸在古代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宸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问题，桥是1631年修建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后才来。那么这120年间，这拱宸桥是在等着谁呢？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在这桥段，在这毁掉的桥的附近下船。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只能说呢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就是臣的意思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的意思，象征着北方。拱宸呢就是守护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不管怎么说呢，拱宸桥啊就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年间，在杭州人的心里，拱宸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这也是为什么亚运会的3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宸化身的沉沉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宸桥边啊也是极具烟火气繁华之所在。由于地处海关，船来船往的生意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

1896年，在拱宸桥西有一个叫丙丁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建成了一家丝厂。卓有远见的丁丙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这个厂子呢，一下子啊，它的电力就被所有人知道了。现在去拱宸桥的桥西，你还能够找到那个厂的旧址。可以说呢，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宸桥开始的。说到丁丙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丙呢，非常的有名，他是一个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的《四库全书》这样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了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载，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啊，正是丁丙重修之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行人匆匆经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它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新能源汽车电池。在今年七月份，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聚焦新车准入构筑安全门槛。然而呢，就在标准落地的前后，一场波及数十万辆存量新能源营运车辆的动力电池批量故障事件持续发酵，将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中创新航推至舆论的风暴当中。据报道，自今年以来，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的新能源营运车辆集中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确认，在排除了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外，故障指向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通过投诉网站的数据重合度的市场装机信息，涉事电芯品牌被指向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中创新航。故障车型集中于广汽埃安 S Plus、魅580 S Max， 电池均为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生产批次锁定在2022年至2023年之间，行驶里程几乎全部在15万至25万公里之间。涉事车主的故障表现高度一致，续航突然大幅度缩水，仪表盘爆出绝缘故障 ，BMS 限制动力输出，最终车辆在行驶中直接断电趴窝。有投诉车主描述，2026年6月20号晚间正常余电168公里，突然秒变33公里。自己无法正常上高速，无比恐慌地开着这台车，安全谁来保证？另外一位贷款购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写道，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绝缘的故障，现在车子也不能动了。据车之网的数据显示，仅今年7月1号至18号期间，针对该品牌动力电池的投诉就高达182例，黑猫投诉平台包含广汽 IN 字样的投诉累计达到了2331条。7月18号，广汽埃安发布致歉声明，承认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在当天晚间，中创新航发布公告称，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INS 车辆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两份公告并置，分歧一目了然，广汽埃安承认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则是以特定工况完成表态，全程未提及制造缺陷的字样。根据行业媒体的估算，涉事车辆将会超过21万辆。 INS 系列自2019年上市到2023年的销量巅峰，累计销量超过了40万辆。2022年至2023年生产的批次正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电芯的主力军。2023年的 INS 全年累计销量达到了22.09万辆，该车型网约车占比高达72%。在维权过程当中呢，车主普遍遭遇到推诿。苏州的一位车主行驶23万公里之后出现了系统故障 ，4S 店确认电池质量缺陷，却以超出15万公里质保为由进行拒赔，要求自费8万元更换整包电池。有车主自费3万元更换了电池包。那么这场质量风波的根源呢，要追溯到2022年的一场价格大战。当时广汽埃安寻找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为了拿下这个大客户，爆出了惊人的每瓦时0.78元的低价。同期一线大厂同规格产品价格在每瓦时1.40元到1.16元之间，中创新航的价格呢，直接低出了25%到33%。这个价格呢，被业内人士认为根本支撑不起完整的车规级研发和验证的
流程。据多名电池维修工程师透露，这款177安时电芯正是为了赶订单、降成本，直接跳过了部分长周期循环寿命测试和高温工况的验证。来自于天津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池维修工程师表示，他经手的该款问题电池案例达到了30多起。他表示，问题大概率出自于电池设计端，制造商或许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匆忙组装，大幅度缩短了验证测试的时间。结果就是这款电芯的电解液体在高频快充、高负荷的网约车工况下产生了严重异常产气的问题。充放电过程当中，内部持续产气，压力冲开了防爆阀，电解液泄露，腐蚀铜牌，绝缘抗阻断崖式的下跌。那么行业所公认的优质磷酸铁锂电芯正常的不良率约为0.2%，而这款177安时的电芯在线下维修渠道的实际故障检出率竟然高达4.7%，相差23倍之多。低价抢市场的策略曾经让中创新航快速的扩张。据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当中，中创新航的装机量同比增长36.3%，市占率升至全球第4位。在今年1季度，公司动力电池装车辆位居全球第4，份额从3.9%直接跃升至4.8%。行业分析人士指出，这次177安时电池问题暴露出了新能源行业过度内卷下的深层隐患。动力电池整体生产链路工序繁杂，品控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都可能在后期出现鼓包、电芯老化等问题。动力电池若出现批量性的问题，即便超出质保期，企业仍需担责。但截至目前，中创新航和广汽

虽然仅以延保和维保通道进行应对，尚未触及根本性的产品召回和责任的认定。在动力电池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创新航能否在规模扩张和质量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将决定这家全球第四大动力电池企业的未来走向。而21万辆车主的行车安全和切身利益，更不应当成为价格战的牺牲品。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新能车主来了解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将会带各位新能源车主来了解一下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我们现在呢所使用的电池基本上都是化学电池，一般分为磷酸铁锂和三元锂，而充电和放电的本质呢都是化学反应。无论是电池里面的化学材料的稳定性，还是充放电时的化学反应，都和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即便你完全不使用，化学电池内部的材料也在发生着一些化学上的反应，这会导致电池容量减少，这被称之为日历老化。日历老化的速度呢，主要取决于两大方面，一个是储存时的电量，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环境的温度。那么对于现在电动车型常用的锂电池来说，环境温度越高，日历老化的速度会越快，这点是100%成立的。夏天汽车如果暴晒的话，电池温度呢会暴升到超过60摄氏度甚至更高，所以呢肯定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这也是导致电池容量减少的原因之一。不过呢，现在的电动车对于电池都有一个保护的系统，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介入，在不启动汽车的情况之下，也会对电池进行物理降温。所以呢，通过科学的验证来看，实际上暴晒对于电池影响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电池电量对日历老化速度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电池电量长期保持太多或者是太少，都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只有电池电量在40%到50%之间时，日历老化的速度相对会最慢。所以说呢，如果您长时间不开车的话，最好呢将电量控制在40%到50%左右，不然呢对于电池寿命的影响比暴晒会来得更快。不仅是汽车、手机或者是其他的家用电器，电池也是同样的原理。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将电量呢一定要控制在50%左右，这样对于电池会更友好一些。

0: 骗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他是养牛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8: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6: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7: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 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

0: 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家。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长虹将会和大家呢来互动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如果呢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家。
1: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已经

说如果啊突然让你通知让你转移啊，你会从家里带一些什么东西呢？今天其实是一个挺什么的，挺正经的一个挺严肃的一个话题，你知道吗？为啥说正经呢？大家都知道，你看啊，就最近这几年啊，这个地球也是可能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吧，又是什么拉尼娜呀，又是厄尔尼诺呀，各种这个极端天气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啊，这个大涝啊、大旱呐、啊，在全国多地啊时有发生啊。甚至呢也会导致有一些城市啊乡村呢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洪涝的一些这个灾害哈、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疏散转移这个当地的这个人群，结合之前一些新闻啊，长虹呢也是有感而发，就想问问大家啊，如果啊这个突然哎有一天通知说让你转移了，你会从家里头带点啥东西走？因为当时长虹看了一些新闻之后呢，我也在合计哈，你说家里这些东西瓶瓶罐罐的是吧，连水连电的，什么东西应该拿，什么东西不应该拿呢？什么东西能够解自己燃眉之急，什么东西人带了之后它也没啥用呢？哎，今天请各位一起来集思广益啊，如果要是哎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了，让你临时换个地方，哎你会从家里头带点什么东西走呢？什么东西优先级一定要放在前面呢？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拉菲啊，拉菲说背上我重装徒步那一套基本上那就够了。这一看也是什么专业的驴友。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重装徒步啊。长虹呢之前跟几个驴友朋友啊就爬过几次山，哎呀给我真累够呛，而且去了以后就发现呢我身上就这套行头啊这些设备也跟人家就差距太大，人家很专业，从脚上踩的到身上穿的到手里煮的到头顶上戴的啊到肩上背的啊，这一套行头人家非常的专业。长虹我要穿个旅游鞋，穿个牛仔裤，穿个老汗衫儿，去了之后人家说长虹你这一下回你再跟咱玩的话这么出来不行啊。重装徒步是啥呢？就是一般啊这些驴友呢，你比如说他们不论是走平地啊还爬山呢、啊、哎在大包里都会背的什么呢，比如说像什么临时可以搭的这种小帐篷啦啊这种睡袋啦，包括有一些有点这种厨艺的可以背点这个小炉具啊啊，包括一些可以随时拿来烹饪的或者拿来就能吃的即时这种这个餐食啊。要知道就这些专业驴友啊他们那个包啊都特别大啊，从后脖梗子一直当了呢一半根儿，一个包那都是四五十升啊，一背的话都得是十多公斤啊，也特别专业啊。拉菲说他背上这个重装徒步这一套基本就够了。再来看看小孩子啊，他呢选择了三样东西：现金、存单和收音机。啊，这现金关键时候，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地方他可能什么呢，可能他没有电，你手机可能没有信号，是不是啊，你即便你手机里头有余额你没信号你花不出去，这就白闹了。

啊，哎，这个时候预备点现金很关键。另外存单，那你可千万你说，家里头要是走个水啥的，是吧？被给泡了，泡了之后那你去找银行就不认了。哎，存单存折啥的要是有，拿着带着。再有就收音机这个，不仅呢能够了解实时的一些信息，另外呢还能解解闷儿。收音机啊，现在也分好多种啊。你比如说有这种可以充电的啊，有可以换就老式换电池的，哎，现在还有什么手摇发电的？这种东西应急的时候，收音机该说不说还是有用的。你看前一段时间这国家有关部门就被强制要求嘛，你看现在呀有很多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啊，它为了能够节省一些成本呢，它在很多隐形的地方呢都给你抠除掉啊，抠除掉，其中就包含什么呢？收音机的这个调频模块。你别看这小玩意儿，其实啊它成本呢就几十块钱，但是啊这些车企为了节省成本，就连这几十块钱都你抠了。后来啊这个有关部门发现他不行，出了事儿啥的应急啊，他真你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他有时候他真的是他没有这个网络信号、啊、手机电话都打不通。这个时候哎咱这个收音机啊调频的这个电波发射的电波，它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告诉你怎么个天啊，哪块路况现在怎么样啊，什么地方啊，什么样的一个险情啊，起到一个什么呢，这个应急避险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强制啊，现在你不论说是传统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这个符合新国标之后，这个收音机模块功能必须恢复。好，再来看一下火山石烤肠，炸串美容肠。火山石说了，说从家里头如果通知转移，从家里必带的老婆孩子急救包，挎一个抱一个然后再拎一个。那孩子小咱也嫩地了，对不对？那让媳妇兄弟媳妇手里头也得拎点啥呀，是别出去之后然后给自己再磕了着了。人这家伙又是急行军，又整的做这个重装徒步的啊，又是现金存单的，咱就拿个急救包然后也没受伤，对不对？你别到时候再饿着给孩子的。好，再来读一条留言，准备走进半点信息啊。一个小豆包说，说这个问题啊真难住我了，我有选择恐惧症啊，这一是这样的话是很可怕的。你告诉你马上就得走啊，你马上得走，现在你这个家里都不能留人啊，啊快点撤离快点转移，你这让你走你在家里头选择恐惧呢。哎呀这天挺热的，你说我是穿裙子是穿短裤啊，我穿裙子我穿啥色儿的呀，我带着就不用带个防晒呢，你说我去那新地方的话，你说就用不用整个伞啥的，还是犹豫呢，那不行啊，那当机立断的得啊。然后小豆包补充说，家电家具也搬不动，那是那大件儿，那他也不让你搬家啊，让你转移对不对？他不让你搬家、啊。家电家具搬不动，然后呢，金银首饰也不趁。哎，要是有金银首饰的，该说不说哈，这些家里的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刚才小孩子提到的什么现金的、存单的这些贵重的东西，还是要随身还是要带着的啊。尽可能的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随身拿着。然后呢，他说，顺手能拿的也就是手机充电宝，然后再带两瓶水、两袋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吧。这一样就一样两份呗。缩衣节食，咱就是算一天一套的话，够应付两天的。那也是多了一个女孩的也拎不动。你说这个手机充电宝重不重要啊？感觉听起来挺重要的，听起来挺重要的。但是如果真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啊，遇到这种让你突然转移的这种这个比较危急的显重的这种状态当中，手机充电宝貌似啊

0: 取得联系，所以说你带着手机充电宝它也没有用，真的也没有用。然后好在什么呢，人村部啊就现在都有这个要求，人村部里头呢有这个卫星电话啊。然后通过这个卫星电话哎联系上的啊，说这村里头这些这个老少爷们儿们都没啥事，现在都很安全啊，现在是恢复正常了。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啊咱们在这个插科打诨之间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如果真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遇到了这个情况，遇到这个事儿了，你会做什么选择？如果突然通知哎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头带点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啊，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了，你会从家里头带点什么东西随身走呢？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4: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 宝贵的青春

0: 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如果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走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如果突然通知让你转移，你会从家里带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也说了，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啊，而且呢会很贴近现实的一个话题啊。那上半时段呢，听我们留言啊，也是五花八门，很热闹。有说背上这个涂装重型的这个装备的，涂装这个重装徒步装备的啊。还有这个带什么现金存单、带收音机匣子的，还有说挎媳妇背孩子拎酒包的，还有说是这个选择恐惧的啊。就刚才呢，在半点的间隙啊，长虹再次深度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说如果要真是因为极端天气啊，就导致说你们这个小区或者你们这个片区就告诉你说现在得转移了，得给你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这个家里这些瓶瓶罐罐乱码七糟东西呢，你得临时的割舍一下，对不对？你说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你说你拿点啥？到底拿点啥？冰箱、彩电、大沙发，那肯定那你就别合计了，就再贵你不可能你说扛个电视走是吧？你即便你扛到你是临时去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去，他讲话的他也未必有电是吧？你更扛冰箱更是扯啊，体格虚点的话，你别说双开门大冰箱，单开门冰箱都背不动。那沙发那玩意儿你也不可能带着，对不对？所以说呢，家用电器家里的大件家具这些的，好了坏了啥的，那也就是扔了，也是嫩地了。剩下那些清溜的能够随身带的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吧，跟你出门旅游啊，你带的东西呢，它还不一样。你说你要是出门旅游，你拎个行李箱，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装的更多的是什么东西？衣服、裤子、裙子啊，这个内衣、内裤、袜头子啊，尤其是有这个爱美的那个男士、女士啊，那衣服一带都好几件儿。出去玩嘛，为出片嘛，对不对？哎，这拍照片好看，得带好多样的这个衣服，各种颜色搭配啥的啊。女孩子可能再带个包包，再戴个漂亮的帽子，再带点这个小首饰、点缀。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比较紧急的情况，那你还能挑这衣服搭配？你还合计我背哪一款式包包？这个 pass 了啊！你整几个比较实的灰的啊？你这薄的呀，是厚的呀，是长袖短袖的？你这拿着一个应一下急就完事儿了，没有你是让你去搭配的这个余地和空间了。然后再者，你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兴带点什么呢？什么又是防晒啦？一次性的什么枕套被罩了，这个东西讲话呢，咱就是说你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拿去啊，用处它也不大。对，遇到极端天气了，你还合计怕自己被晒黑呀？那讲话了，你保命是最重要的啊，什么防晒了，然后包括你还考虑什么有没有螨虫啊？那都已经是排在起，就是后面了，是吧？这些东西呢也用不太上。哎，但是其中有些什么东西你可以带呢？有些朋友可能外出旅游的时候会带点一些急用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防这个感冒的呀，哎，防拉肚子的呀，哎，包括有些人可能是这种过敏体质，你吃带点过敏药啊。哎，这些东西你该说不说还是有用的啊，包括像这个夏天啊，这个蚊虫比较多，哎，带点这个驱蚊的是吧？哎，什么这个花露水这些的，蚊不叮啊，防蚊露，哎，这些你小来小去的拿上一个，咵塞包里有用，有点用。然后刚才呢，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这个小豆包当时说了，说顺手呢拿个手机充电宝，这个东西呢肯定得带，但是呢得看什么条件。如果呢就是说你去这个地方，它依然属于这种没有这个信号啊，没有电呢、啊，你带了，无非那讲话呢也就是手机充电宝它有电那一瞬间那一刻，你手机里头要是有点什么这个。不用联网可以玩的游戏啊，能让你解解乏
是吧？分分神是吧？但是这但凡你说要是所有的一些软件全得靠依赖网络，你连网都没有的话，你带去啊，那也是白闹，是吧？当然了，你可以用来拍个照啊，拍个视频呢，记录一下啊，这个倒无妨。那其中这么一看的话，最务实的还是什么呀？还真的就是吃的喝的，还真的就是吃的喝的。那衣食住行，车那你这里没法开，对不对？那不被这个飘走就不错了。那房子那放着，你也不能搬走。大件家具、电器啥的，咱也搬不动啊，你也没法拿，对不对？衣食食物可以拿，衣服咱少量拿点就完事了。住对吧？你要是特别讲究的，你去那之后，你简单的你说整个什么被罩啊啥的，你就完事了。看他多讲究啊，对不对？行，那你整个好鞋，无非也就这些啊，带点吃的。那小包包不就说了吗？是带两瓶水，两袋方便面，两根火腿肠，这玩意儿尽可能还多多益善吧，还多多益善吧。要说家里头有的时候啊，得有点什么呢？得有点这个危机意识，就是或多或少啊，你得备点干粮，得备点干粮，什么方便面啦，什么火腿肠啦，什么大面包啦，啊，什么矿泉水啦，这些东西啊，哎，还真得说是，也不用多，你多你整放过期了也不行，浪费，对不对？因为那玩意儿你属于你可能几十年你也遇不着那一次，但是呢，养成一点这种这个习惯，哎，一遇到。真正遇到一些危急的时候、紧急的时候，哎，你看这周边的什么卖店也关门了，也不开门，好不容易开个门啥的，一抢而空了。这时候麻爪子，这咋整啊？这给我饿着了，去哪匀去？哎，家里头平时呢养成点习惯，多少啊，这些能放得住的这些干粮啊，包括水啥的，哎，适当的备一点，你备不时需吧。你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的？它关键时候它肯定是有用啊。平时呢，讲话呢，反正就是。你放着他也不碍事，对不对啊？好，咱们继续来看听友留言啊。JYN 他说，第一秒我会先把我媳妇的三只猫塞进航空箱，再顺手捞上他们的猫粮猫砂，然后一手再薅着我媳妇，人走了猫必须带，不然我的小命可能就不好说了。家里的这一看，讲话媳妇排老大的，猫排老二，你呢就属于就是属于夯实的基础。爱护小动物呢，当然这小动物你也得带着，是吧？然后我们的新朋友啊，小周同学，他说呢，我会把书包里的错题本全塞进去，穿上我的错题本，还有笔、涂改液、铅笔、橡皮，就算转移也不能耽误我刷题，考试绝对不能掉链子。所以说，你看咱爸一圈，未来可期呀、啊。有这么好的孩子，对不对？如果就咱假设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要求转移了，你这孩子还想着刷题呢，未来可期啊！也希望小周同学，你不论说在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当中，都能够做自己啊，学有所成。最后呢，不论是不知道你多大呀啊，你是准备备战中考啊，还是备战高考啊啊，以后就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那咱这么说吧，就你有这个心呐、啊，你就一定能成，你知道吗？你看那孩子，他好不容易，你说平时闲暇之余，借着可能这是老爸老妈的车厢啊，还是怎么的，听了咱节目呢，留言互个动啊，人家想着说是还想刷题这事儿。你放心，孩子啊，等以后这个长虹，你管我叫大哥也好，我是叫小叔也好啊。等我高低我送你一套这个卷子啥的啊，让你这个暑期必须过得充实而又有意义啊。泡泡说，我会带上电子秤和没有开封的低筋面粉，再带上一小盒黄油，等到安置点条件稳定之后，给大家烤点小饼干，甜滋滋的就没那么难熬了，还挺有生活情调的呢，还啊。
但问题是，你说你带这些玩意儿倒挺全乎，又是还是强调的低筋面粉啊，又是黄油，又是电子秤的，它那地方它能有烤箱吗？你这玩意儿你不拿烤箱烤吗？你总不能支个柴火棒子，你拿完就烤饼干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带入现实生活，但是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啊，咱说比较贴近于咱们日常的一个事儿啊。就如果真是遇到这种危难险急的这种情况，这种极端的自然天气的这种灾害的情况之下，哎，告诉你转移了，带点什么这个事儿哈，大家还真就别哼哈的当个乐听，回去之后啊，回家里头啊，你也想一想。真的，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地球啊，经常会出现一些很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啊，天气啥的哈。只如果真是有朝一日啊，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你当时所这个生活的这个区域，你会怎么做啊？你别到时候现抓瞎。长虹呢也算是提前就给大家呢打个提前量应个急，对吧？哎，让你心里有个数，别到时候现合计，像咱听友说的，又选择恐惧啊，不知道选啥呀啊！哎，直接就有针对性的，夸夸夸，三下五除二，直接就选好这几个东西，嘎就拿走，赶紧跑就完了。让人合计呢，人家喊着媳妇儿赶紧走啊！哎呀，老公，你看这个东西咱带不带呀？那拜我的水都进来了都。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砍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兵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杂兵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4: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4: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护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却是

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帮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
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建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十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竹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 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碣，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呀、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

0: 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跑，零下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

0: 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

0: 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

0: 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4: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4: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4: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野火，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啊、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死我。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将杀。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

0: 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三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三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1: 天黑，三爷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人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同心。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锅。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到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吃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现在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 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一事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是，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瞧瞧瞧瞧瞧瞧，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这这结实结实。这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呢。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面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到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挺咣挺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这儿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可是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事？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把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可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捋捋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要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这这这，不认识你，给我撂出去，给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 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这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到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哇，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你瞧这满脸酱子，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怎么这样了？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荤铺，二荤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得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他说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行行行，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现在能点了吗？可以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弄一碗吧。哎，两碗。好，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你凑合吧，我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我也是，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那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这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看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哎，别说那个。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那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见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五点。再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找一大精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更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更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更天，俩二更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更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 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经天天就亮了？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灵，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经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咔嚓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你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可是撂下去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这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摊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呀，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冲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3万2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的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啊，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哟，三爷，恩趁还有恩趁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您这是我私访来了。 你哪儿私访，你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

0: 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
1: 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
0: 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镜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知道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儿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三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我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哼，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那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算，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百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这简单呢，他不定哪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情侣表啊，

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一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着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客，算我接的客，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是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那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你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什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深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超都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我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

0: 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行，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摁手印，摁手印，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
1: 好，
0: 这娘们六指，看看六指，行了，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哎呀，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您啊？怎么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憋着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不敢回去。你呀，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所以回来了，这怎么样，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件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因你嫖乱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嘟嘟，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000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一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喊岔了音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要是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开幕，张雪东代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大会的主题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担使命，真抓实干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大会现场庄严热烈，主席台正中悬挂着由鲜艳的红旗簇拥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张雪东、白洁、任成、陈勇、吕中军、汤小一、穆立鹏、唐刚、杨森、陈化林、李明刚、任贺、周兰、杨小良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市委对此次大会非常重视，省委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亲临大会指导。大会由白洁主持，大会应到会代表共239名，实到228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许，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大会正式开幕。

张雪东代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委员会，做主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真抓实干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区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区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市委正确领导下，区委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攻坚克难，奋勇拼搏，圆满完成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鲅鱼圈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主要体现在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信仰更加坚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宗旨意识持续强化，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发展活力有效释放，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百姓福祉稳步提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报告也指出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报告从国际、国内、省市和我区四个层面分析了当前及未来五年鲅鱼圈面临的发展形势和机遇优势，确定了鲅鱼圈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报告提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及省市委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履行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今后五年的总体目标是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实质性突破，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大幅提升，维护国家五大安全能力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全面加强，鲅鱼圈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惠旧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画卷，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努力实现以下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蔚然成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改革开放实现更多突破，民生福祉得到更好改善，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报告指出，
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振兴发展正确方向，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第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筑牢振兴发展思想根基，科学统筹当前和长远，正确看待险绩和前绩，平衡兼顾质量和速度，整体谋划全局和局部。第三，因地制宜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放大振兴发展优势，推动工业链聚链成群，坚持科创城生态引领，强化新能源场景示范，促进服务圈圈圈相融，支持枢纽港智联互通，实现农业股五谷丰登。第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激发振兴发展。

0: 发展动能，攻坚重点领域改革，拓展对外开放发展空间，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第五，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着力夯实振兴发展基础，全面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持续夯实生态绿色基底，健全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第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护航振兴发展大局，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夯实社会治理根基。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一是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三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四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五是加强作风建设，六是加强纪律建设，七是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八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报告最后强调，使命呼唤担当，奋斗成就梦想，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大会书面审议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塔斯坦别克、王帅、屈兴群、洪立忠、韩朝军、戴伦富、严嘉林、张宇、法检两院领导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有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和有一定影响的无党派代表人士，重点驻区企事业单位党员负责人等。7月22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组审议各项工作报告，尤其是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真抓实干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的报告，着眼大局，立足实际，为鲅鱼圈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描绘出振奋人心的发展蓝图。代表们深感责任重大，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切实扛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不辜负全区人民的信任与期盼，凝心聚力推动鲅鱼圈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和列席人员紧扣教育、医疗、金融、公共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发言踊跃，共识不断凝聚。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内容务实，全面客观地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区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及主要任务，既贴合发展实际，又顺应群众期盼，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令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第一时间认真学习贯彻报告精神，扎实做好传达落实工作，确保大会决策部署深入基层，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实干导向，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各项工作之中。要聚焦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凝心聚力，奋发作为，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力推动全区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
1: 报告内容啊，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展望未来呢，鼓舞人心。作为税务部门来讲， 一方面呢，我们要

0: 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为国聚财，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啊，做好八一圈区域内呢26000余户企业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的纳税服务工作，以及全区9万余名自然人社保费的缴费服务工作，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区域税务局呢将立足本职，落实好大会的各项部署，全力以赴为八一圈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1: 报告政治站位高，目标思路清，民生情怀浓，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和青年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今后我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持续宣传贯彻大会精神，聚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任务，引领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实干争先，以青春之力服务大局，服务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圈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2: 医疗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民生行业之一，尤其作为一名放射科医生，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带领科室同事努力提升业务能力，加强影像科与临床科室交流，提升为人民群众提升优质的服务，守护好滨城百姓的生命健康。
3: 报告高度重视教育民生，让我更加坚定了深耕教育的初心。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教学一线，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不辜负组织信任，不辜负家长期盼，为持续提升孩子成长的幸福感和家长满意度不懈努力，为八一圈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报告内容充实，重点突出，彰显担当，令人振奋，我由衷赞同。下一步，作为应急管理战线干部，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实，严守纪律规矩，主动担当作为，为全区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5: 将区党代会精神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重点内容，纳入主体班次培训课程，深入基层开展宣传宣讲，发挥党校在干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和决策咨询方面的职能作用，引导全区党员干部深入理解、全面把握第七次区党代会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内在动力和具体行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报告中对未来5年的规划方向明确，举措务实，渐渐都关系到了民生福祉和区域的长远发展。我认为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是一张清晰的路线图。作为一名来自教育战线的党代表，我深感责任重大。接下来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大会精神带回学校，带到教师身边，让每位老师都了解全区发展的新目标。同时立足校长岗位，我会把重心放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通过教研改革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素质培养，落实好双减等政策，培养更多有担当的下一代，为全区的发展贡献出教育力量。
7: 我将第一时间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基层治理，以务实作风，真抓实干，以担当作为，不负重托，把会议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一线，努力交出让党、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1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发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单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

住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
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对社会、对生活所持有的态度的一种意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装是装不出来的。大气是谈吐大方得体，处事自然和谐，生活态度平和，不急躁，不懈怠，不该出手的时候呆若木鸡，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大气是总能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让人感觉厚重，像一本好书，内容让人荡气回肠，不轻不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使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
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彼此心。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

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
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余生为我们播读。
1: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七十，大姐都八十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七十五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愈来愈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

0: 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他，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他的身体，这一天他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他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离，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7-8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 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在屋里头商量着，要当了这个旧枕箱，换几个钱好买饭吃。没想到这个话叫差役在外边就听见了。差役进屋就跟他们说，你们呢有这个枕箱就发了财了。这样啊，我呢先借给你钱，算你请我吃饭，算你请我喝酒，这个账

差役拿钱，去买酒买肉，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喝的时候，换成当然着急，我这财是怎么发的呀？就问差役，差役呢不往这上面说，嗨，说是要说，我肯定得告诉你这个财应当怎么发，但是今天咱不谈这个事儿，咱就只管喝酒一醉方休。换成也不敢再问了，这就喝酒吧，划拳行令，不提发财这回事儿了。一直喝到三更半夜，换成和双红都有点喝高了，喝醉了，这才各自休息，才散了。等到了第二天，换成和双红两个人因为也喝多了，昨天晚上呢睡得也比较晚，这早晨呢也起不来了，一直睡到日中，到达中午头的时候，两个人还睡着呢，还没起来。可是这个差役却是早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枕香这件事儿，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他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做为最好，怎么做我能多捞几个钱，并且呢还不贪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头没底，出门去了，找了一个老练的差人跟他商量，把这件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详详细细讲给这位老差役。这位老差役还有经验呢，他就问说，这件事儿现在我拿不定主意啊，我到底是叫那个换成到县里去告发这位曲公孙好呢，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伙弄几个钱好呢，还得别出事儿。这老差人呢一听这个，狠狠地啐了他一口，哎呸，这事儿还用问我呀，你呀你呀，白白当了几十年的差呀，这点事儿你都拿不定主意，还什么叫换成到县太爷那儿去告发，告发个屁呀，告发完了你还能拿着个屁钱呢，哎，你这事儿还用问我吗，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法，把他给骂的狗血喷头。但虽然是被骂了，心里头高兴，觉着我这可是有才可发呀。骂完了，这个老差人又给他出主意，你应当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领受了经验了，这位差人谢过老差人，然后又回来到换成他们这房前一看呢，哦，门还插着呢，看来这小两口在屋里头还睡着呢，还没起来，看看太阳已经到了中午了，哎呀，心里说话呀，这个换成啊，这个双红果不其然呢，心里头没事儿啊，就知道喝酒吃肉啊，就知道两口子在一块腻歪，你现在这么大事儿，他们居然没往心里去，还睡着呢，咚咚咚砸门，起来吧起来吧，怎么的了，光知道睡觉，光知道喝酒吃肉，你们也不想想别的事儿，赶紧起来，我找你有话说。换成睡得正香呢，因为跟双红两个人这少男少女在一块儿如同新婚夫妻一样，

0: 昨天晚上再加上多喝了点酒，所以呢今天呢这就睡过了头来，到现在还没睡够呢。焕成一听外边差役喊，赶紧爬起来，双红也坐起来了。怎么回事啊？焕成说，还怎么回事？那差役老爹不是跟咱说了吗，咱那个旧枕箱好像挺值钱。你说的对呀，皇上都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昨天晚上没跟咱们说这个财到底怎么个法法，今天他找我有话说，一准儿是告诉我生财之道了。这么着，你要是累呢你先睡着，我起来我跟他去，我看看他有什么说法。
1: 好吧，那你可多加小心，说话也多留神。
0: 我知道知道知道。焕成起来了，穿好衣服洗了把脸，然后急急忙忙出来。哎呀老爹，您有什么话说，走走走跟我走。哎哎哎，
1: 焕成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跟着差役就出来了。差役领着他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茶室，到这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碗茶，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事儿。这差役就说，哎呀，我说我的个呆兄弟，你怎么这么没事儿呢？你现在有这个枕箱，你可是有的财可发呀。我跟你说了，不单发财，而且还得叫那位瞿相公把这位双红这丫头白白送给你做老婆，她呀什么话也不敢说。你说这事儿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还不起来。他这么说，当然听着这个焕成心里头高兴，可是脑子里头也画魂啊，这个枕箱真就这么值钱？老爹啊，你这么说我倒是听着倒是挺高兴的，我也相信您说我能发财一定能发财，可现在不行，现在我手头是蹦子儿皆无啊，一个钱也没有。那个您借给我的钱，那我也只好等着卖了这个枕箱以后得了钱我再还给你。你说这个钱咱们两个人二一天作五，这个我也乐意，您就快告诉我怎么发财吧。哎，得了吧，你还卖枕箱？我跟你说，这枕箱可不能卖，枕箱如果要是卖了，这财可就发不成了。哎，那我这不明白了，这枕箱要是不卖，我这手里头也没有别的值钱东西了。再说你也说了，因为有这个枕箱我才能发这笔财，那这枕箱不卖，那钱怎么来呀？财怎么发呀？我闹不明白呀。您这闷葫芦老不打开，我老不知道你这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嗨，焕成啊，哎，老爹，你信得过我信不过我？那当然信得过了，我要信不过您，那我怎么能跟您这么近乎呢？我怎么能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呢？我信得过您，您是衙门里头的人，您对衙门里头的事儿您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不行，我不知道啊。正说着话的时候，就见这茶室的外边有的门口经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冲着差役喊了一声，老爹。这差役扭脸往外边看，差役跟这个人眼神对碰了一下，然后这个人也没进屋，直接就走过去了。

看这样子，这个差役知道这个人是找他有事儿，所以呢跟焕成说，我说焕成兄弟，你先坐这儿坐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哎哎，好好好。焕成点头在这等着，瞧着差役走出来，就跟这个人呢背后，哎，两个人呢走到一块儿了。听两个人说话听不太清，但是呢遇事啊能听清那么一半句儿。就听那个人好像跟这差役说，说这可真是倒霉，你说我挨了一顿打白挨呀，我想要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告状，把他告下来，求请县太爷替我做主，可是现在这状也告不成啊，我这身上也没有伤啊，我有心要自己弄出点伤来，到打官司的时候县太爷一准得验伤，一验我听说那意思自己做出来的伤跟人家打的不一样，还能验出来，那要是验出来我不白打了吗？哎呀，这我真是无可奈何呀。大概其这话呀是这么个意思。焕成呢在屋里头也大概隐隐约约能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儿。就见这差役听完他这番话什么也没说，扭身啊走到旁边去，一哈腰游到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来，拿着砖头凶神恶煞一般奔着这个人就来了，照着这个人脑袋咣当就这么一下子，这一砖头把这脑袋就给打破了，当时血就淌下来了。这人没想到差役会打他，一捂脑袋，哎呀，你老爹你怎么打我？嘿嘿，我怎么打你？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伤吗？没法去打官司去吗？现在有伤了，这伤也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现在可以去打官司告状去了，县太爷验伤也验不出假来了，还不去喊冤，等待何时？哎呦，听他这么一说，这个人呢好像反应过来了，哎呀，那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我这就打官司告状去，我这就喊冤去。说完之后把这手往脸上一糊了，糊了得满脸是血呀，蹭蹭蹭蹭蹭够奔县衙门那边去喊冤告状去了。这差役呢大大方方又走回来，坐到了焕成的对面。哎呀，焕成看完这一幕心里头想啊，高，看来啊这衙门里的差人果然是高啊，人家知道什么事儿怎么做，你看这个人就这么点问题解决不了，他这么一砖头解决问题了，甭问呢、啊、这个人打官司一准能赢。哎呀，心里头对这个差役更加佩服。现在这差役坐到这儿来，也没提刚才这个人怎么来怎么去，没提这茬，可是焕成心里头着急，老爹啊，您刚才不是一直在说我能发大财吗？您还说那个枕香我不能卖，要卖了财就发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说说，要不我不明白。焕成兄弟，昨天晚上你和你媳妇儿双红说的那番话我可都听见了，你大概没弄明白那位王太爷是何许人也。我听双红说那个意思，他是个大官啊，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是皇上要杀他，好像跟这个枕香还有什么关系。

0: 气，哎，对喽，这位王太爷，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啊？不是瞿太守当初离开南昌的时候他接任的吗？对呀、啊、对呀、啊、是那么回事。哎，这就行了，他叫王慧呀、啊。后来这个人投靠宁王了，宁王造反的时候他和宁王一块造的反，宁王被皇上给抓着给杀了。现在皇上对这位王慧王太守没抓着，一直在抓呀。他这个枕香是王太守交给屈相公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双红是那么说的，这也是那屈老爷跟双红讲的。
0: 哎，这就行了，这位王慧他可是朝廷的钦犯呢、啊、钦犯的东西这个枕香就叫做钦赃，现在再明白不过了。这位瞿相公跟王慧有私交啊，他们俩有交情啊。这个瞿相公跟钦犯有交情，尤其这个枕香还是钦犯的枕香，这是钦赃啊，他还窝藏钦赃。这件事儿，这个枕香现在在你手上，这就是证据啊。你写一纸诉状就把他瞿相公告到衙门去，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1: 是什么罪过啊？这我不懂啊。
0: 这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掉脑袋的罪，最轻了也得把他充军发配。你想一想，他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他还敢把你怎么着吗？他还敢不让你娶双红吗？你想一想，这事儿你不就成了吗？
1: 这么回事儿，那么说我和双红这不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吗？那行那行那行，既然这样啊，那我现在我就到县衙门出手去，我揭发他，这样这我和双红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我现在去，你去坐着。
0: 去什么去？
1: 去什么？您不说的吗？
0: 不能去，去了这个财发不了了。再者一说了，你去了一出手，他们家算是跟侵犯有染，把他们家杀个一干二净，那你能得着什么呀？什么也得不着啊。再者说了，你跟这位瞿相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双红能够在一起过日子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么着，这件事儿得找一个中间人跟瞿相公说这个事儿，叫瞿相公出个几百两银子把这个枕香叫他买回去。这样一来，这双红他也只好给你做老婆，他也不敢往回要了。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件事儿就全听老爹您的了，我不懂啊，应该怎么办？
0: 行了，这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全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可还是那句话，将来得了多少钱，我们俩可是二亿天作五。
1: 行，
0: 换成是满口答应，差役才要敲诈钱财。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哎，女客从这边走。”就引她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向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两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十八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季之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季之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实，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季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

0: 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季之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季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
1: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翻台沿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2: 便是翻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0: 季之夫人说，
1: 你到底找谁呀？
2: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0: 我姐姐怒说，
1: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0: 妇人大叫说，
2: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0: 季之夫人说，
1: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2: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0: 季之夫人说，
1: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0: 妇人问是哪一个，季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季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直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戴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1: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0: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季之夫人，
1: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0: 又叫家人快请季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季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她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季之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1: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0: 季之叫家人去请，姐姐便仍到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家人领着狗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狗才，一头撞将过去。

0: 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
1: 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的哪一条上。你这老沙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曾也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作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我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
0: 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1: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旺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个老沙才。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0: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1: 他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
0: 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季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1: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0: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符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告。